0: 敲的玻璃框。
1: 我刚敲开了你家后窗的玻璃框。那窗子正像老旧农舍大门一样的。在风中摇摆着，发出来的暗哑声音让我颈后的汗毛直竖。发出来的暗哑声音让我颈后的汗毛直竖。

长浩也低下了眉心。这里是你家客厅，你和你那小孩一起坐看电视的那个，你那个小孩，但是现在印象关灯了。我身后只有静电留下的灰尘足迹。我的眼底见到了一个在廉价沃尔玛卖福利购买来的童年。超级战神像车祸受难者般的，你也别在地上了。